0: 也是 already until 12:30。30不会想到碰盘 vibe 是吧？碰盘 vibe， 碰盘 vibe， 不把 drive 的 shot。
1: Extra pump, extra vibes. This weekend is gonna be fat.